这是在 FM 96.3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中文节目，我是太阳 FM 93.3，我记得出来的都是蒙德林基诺言语说了，好像都可以办太阳我有我是不是基诺有我给我的你哦，没说的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又要开始了啊，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，我们的收听方式是 FM 90.3，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可以在线这个收听以外，比如说如果您是在布达佩斯境内的话，可以通过我们 FM 90.3的这个播出方式来收听我们节目。如果是大家是在线收听我们节目的话，可以登录到 www.tils.hu， 通过这个方式呢来收听我们节目。时间过得非常快啊，就马上就是又是十月份了。我当时在年初的时候，我就是说，啊，今年可能是说我们节目快播出第二十一年的时间了。转眼一看，我又到了年底了，然后明年就要奔第22年的那个时候了。时间过得非常快啊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变动的这个时代啊，能够非常平稳的度过这次。这么每天的一个时光吧，进来一遍。

有时间呢，谈谈 FM90.3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我的中文节目。其实最近呢，就是在大家如果是在有关注这些新闻的话，大家知道呢，就说可能最近的这个今年吧，就是它的这个有非常多的这个气候的这个变化吧，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，匈牙利的这个气候或者天气还是比较一致的。这里我指的是，你看一下子它就从这个夏季一下子就过渡到了这个冬天啊，我就是已经从明天开始呢，已经很多地方就开始要开这个暖气了啊。从这种角度来说呢，这个确实是非常的四季分明。这里跟大家提示一下，如果您的家里面呢是那种老式的锅炉的话。我建议呢，大家呢还是找这个专业人士呢，可以给您这个维护一次，比如说是特别是涉及到一些燃气上的这些问题啊等等，所以说任何东西吧，我觉得从概念上来说嘛，都要去把那个维护给做好啊，特别是这种涉及到燃气安全的一些问题的话，近端语。谁是妖？谁是怪？谁的眼睛大得快？谁发慌装？

0: 你来之前，我算过一卦，你猜猜写的是啥？
1: 你这鬼子连的小和尚哪儿冒出来的？
2: 我当母亲日思夜想的，是个什么俊俏郎君，怎么生了这般寒虫？
3: 笑，真笑！
4: 连他都下河虫，是不是不有之？
0: 你要送死也不拦你。

地主现在当9:03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中文节目。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节目，我们的节目也快到尾声了，时间过得非常快啊！这个我们呢，这个转转过，然后就已经到了年底了。其实，在这种时间，我一直非常感叹这个时间的这个流逝吧。每次我在看这个，包括我们那个电台的这个。这些设备啊，什么这个人们呐，都会感觉到怎么会时间怎么会过得这么快，那么让人觉得这个时间就像流逝的沙一样，在我们的手之间一直就流逝掉，就感觉到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神奇的这个一个事情吧。有时候所以说大家。觉得最重要还是珍惜啊，身边的这些东西，珍惜啊，然后感恩吧。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节目，2个星期后在空中相会。第六电台这中文节目每第二个星期一的晚上6:30至7:30，我们在空中相会。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与音乐人天阳，我们2个星期再见。马拉伊夫托车拉多什蒙德林，基内米说着哦，第六沙丢邦，基铁莫瓦达拉古松古伊拉伊兹。Minden második szerdán este 7:30-től 8:30-ig kínai műsor, csodálatos mandarin a Tilos Rádióban. Tényen voltam. Sziasztok!